0: 量资讯随便挑 APP 有很多不用下载请上车，激活早高峰，有请主持人上台鞠躬。 Yo，
1: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一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嗯，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啊，天气舞台依旧不平静啊，省内不少地方的大雨那是不管不顾啊，下得豪横，大家也都在期盼什么时候能够重现阳光呢？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啊，本周开场的沿海和浙南的雨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会继续的发力。那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阵雨或者雷雨，局部甚至有暴雨到大暴雨啊！大家出行的话要格外注意，因为这个雨势呢依然不容小觑啊。
2: 本周四到周六，浙南和沿海地区的雨水排班呢依然很密集，阵雨或雷雨时不时的。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8: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近期所谓独处型人格一词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近千的阅

0: 发现了吗？
1: 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回避违法的事实。如果换成
2: 下次停车，我一定会停在停车格里。
3: 哎，以后没走过的路啊，一定要先查查路线。
4: 哎，错过转弯就错过了，绕一下也能到。
1: 你看，思维换个方向，心情一路畅通，多一点反思，多一份安全。

0: 和阳光一起醒来，准备早餐、天气资讯，还要加点音乐。没错，这就是早晨的最好时光，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来说本周三呢就是七夕佳节了，杭州节日礼品市场呈现了怎样的消费新特征呢？记者近日走访市区多家花鸟市场连锁商超以及数码线下门店，就发现了传统鲜花的消费热度不减，而市场整体规模与去年基本持平。与此同时呢，像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的品类消费

0: 他没办法，他跟我就是换了一点券，换了券之后他没修好，后来他就不管我了。
1: 换了哪些东西啊？
0: 就那会儿是我7月份跟他反映，8月份也反映一回，然后9月份的时候就到秋天了嘛，立秋之后天气下来之后，他然后温度那个空调温度还降不下来，然后他跟我换了个压缩机，
1: 空调压缩机换过了是吧？压缩机换掉之后，问题解决了吗？
0: 因为空调压缩机换完之后是太到秋天了嘛，到秋天就将夏天就已经过去了，
1: 那今年夏天呢？
0: 今年夏天就还是不行了，然后我又找他，是他就，他就说空调是好的，然后他就不理我，然后所以说我
1: 因为我
0: 对，
1: 现在没有接触你这个车啊，我不知道空调的体感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每个人的体感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车内开空调是什么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他是给你修还是不给你修？如果说他判定不是故障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要问他，他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第三个，你不能着手于光是你自己的这个案例，

0: 就是类似于抖动啊、噪音啊、异响啊，包括你这个空调的事儿啊，你看你现在这个事情呢，你就列举给我了一个温度，我也不知道体感是怎么样的啊，并且呢也没有办法去印证。你说像前两天有个小鹏的车主打电话来，他们这个车友群里面不只是他一个，有好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当时为什么喷他把他骂出去了呢？是因为他的问题修好了，他还想曝光。那么所以说呢，我把他给骂出去了。所以那这个情况，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这个事儿呢，反正你也没有办法去论证，车友群里面的人也没有更多的人是反馈异常的，也就是说，只有单独你的车是个个例，对不对？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你说他不理你，那我帮你做到的就是，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让他理你，然后进一步排查，我看看他们能够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复，你的空调具体是什么故障，你之前进行了什么维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那你耐心的等一下啊。让当地的 4S 店联系你啊，稍等啊，哎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来，咱们有请这个三号线的魏先生啊，来，魏先生你好啊。有朋友说丁先生的问题咱们反馈过多次了，厂家回复说是正常的。他已经来电话来过很多次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后备箱这个锁止机构可能出现了问题，这个你要往 4S 店去排查了。
1: OK， 因为我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从那个物理上面来说，这个锁就锁上了。
0: 嗯，但是我估计，
1: 而且包括也，
0: 但是我估计锁块给到中控的，包括防盗的这个机制的信号啊，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说导致了它直观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行，
0: 现在还是一样吗？现在还是一样吗？
1: 啊，现在还是想，
0: 就是早上起来还是一样。
1: 早上起来还一样的，所以说中间我连那个电池啊，就是都给它断过电，
0: 嗯，
1: 然后停了大概10分钟，然后重新上电呢，它还是这么个状态。
0: 那你还了解的挺多的，那的确这个操作方式也是对的啊，但是这个的确我觉得就是锁止机构的问题，去检查一下吧，好不好？

0: 也就是 ABS 工程塑料啊，和你的车身这个金属的材质当中啊，喷漆的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色差，这个大概是大概可能会有的，就是车漆会亮一点，然后这个保险杠可能没那么亮，它会稍微暗淡一些，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1: 对，
0: 但是呢，我也不是说你一定可能就是你的说法是错误的啊，我也不是这么说，所以我得说你得有照片。如果说你得找、你得找非常刁钻的角度去拍摄，然后还得找一个强光环境啊，老哥，那我觉得没必要，真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我就问一下，不是什么大事儿，无所谓了，就有点不明白。
0: 没毛病，没毛病啊，好不好？你
1: 没毛病、
0: 不会以为是后喷的吧？
1: 我原先以为是后喷的，后人上4S店看他这批车都是这个样子。

0: 没有啊，你8点38分，
1: 你8点38分的11秒， 你踏上面踏板我看的数据它显示不是99点几，就是应该是踏板全开吧。
0: 没有，你前面还有呢， 你没看前面吗？ 从8点6275，
1: 我是没看，没踩。这个你确定没踩？那你的意思是他数据造假了？那我肯定没踩假，踏板。你这个，那问题数据在这个地方啊。我看一下啊。那我，8点38分15秒16秒17秒，分别显示出来你踩了制动踏板，你切回去了，中间还有1秒的空缺。你什么信息来看的话，我们一般通过行车动作信息能够判定你当时的一个驾驶情况啊。你当时应该是慌了。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先听我说完。你当时应该慌了，然后呢，你踩下了这个8点6275的这个加速踏板，然后呢，导致一个结果呢是在，8点38分的，因为你这个不是毫秒级的啊，8点38分的12秒，从8点38分11秒的8点6275的这个加速踏板的开合度，然后直接踩到了99%，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撞墙了。 而你撞墙的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如果说再大一点的话，我看这个比较危险的，你可能要冲到越过这个绿化带，穿到外面的公共道路上去了，因为这个墙也并不是特别的牢，它因为它并不是特别牢的那种墙啊，上面还有那个铁丝，上面还有那个叫做金属护栏的嘛，是不是？
2: 对。
1: 然后

0: 38分14秒，然后瞬间归零。你这个时候呢，松开了你的加速踏板，但是这个时候你什么都没做。然后在8点38分15秒，你把这个制动踏板踩到了28点2353，下一秒8点38分16秒踩到了29点4118，然后在8点38分17秒踩到了31点3726。这个制动踏板是你踩的吗？
1: 是我踩的。
0: 你看，老哥，我这么说啊，就这个情况，单纯从情况来分析的话，你就是由于紧张所导致的这个踩踏板啊错误了。你中间还我这么跟你说，你中间还愣神了。中间这个，因为我再次重申啊，因为它这个不是毫秒级的，如果毫秒级的话，还能够看得更清楚，更能够通过细节去判断你当时的驾驶状态。
1: 嗯，
0: 你中间。

0: 没有，你踩下了制动踏板，因为你觉得可能这个车有进一步往前冲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你踩下了制动踏板，然后在这15、16、17秒三秒的时间当中呢，你还进行了制动踏板的这个深度的踩踏，就是一个是28.2353，下一秒16秒是29.4118，然后再下一秒31.3726，那最后车辆停下来，你就松开了你的这个制动踏板，最后呢，在8:38:18，你把档位归入到了，我看啊，档位信号，你把档位归到了空档。然后再到下一秒的时候，
1: 档位也不是我归的。
0: 再到，
1: 我就踩了个刹车，其他车
0: 再到下一秒的时候，那8:38。

和数据之间呢，我更相信数据，因为数据它是不会骗人的，除非有你有有力的证据证明人家数据造假了，明白了吗？但是造假这个事情呢，如果数据造假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它是可行的，明白了吗？它是很行的，啊，这个行的就是形式的行啊。那么情况是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过去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的话，所有发生这样情况的老铁进来之后都一句话，我没踩过，我不可能踩，我怎么可能会加速呢？但是从现在的情况，你看我刚才给你分析了嘛，虽然说不是毫秒级的，他如果是毫秒级的话，我能够从蛛丝马迹当中啊，能够更细致的去挖出你当时的驾驶的心理和心态。你要么这样，你问他们再要一组数据，你看看他能不能要到

0: 你的刹车灯一下都没亮过。
1: 对，没踩，我就挂在上面，是没踩。
0: 你的脚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
1: 就挂在那个自动那个自动踏板呀。
0: 那照你这样说更不对了。那如果说你挂在自动踏板上都撞了，你怎么不踩刹车呢？
1: 不是，
0: 你在干什么？
1: 挂的就是那个。
0: 你在干什么？那我问你一句话，你在干什么？
1: 我就按照那个怠速在拐弯呀。
0: 你怠速拐弯，你为什么不踩刹车呢？都要怼上去了，你是正向开进这个车位的，你为什么不踩刹车？你在干嘛？
1: 就很慢了呀。
0: 你很慢，你也得踩刹车呀。你到前面已经快要撞了呀。那我给你理的逻辑对不对？那你说你自己是脚放在刹车踏板上的，放在制动踏板上的，你是正向开进车位的，你不是到。

0: 对方也认可这个是这个展厅是吗？
1: 认可。
0: 然后第二个，对方现在让你把这个展车拖过来的费用给承担掉，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他让你承担这个费用的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要终止这个合同，对不对？
1: 对，是的，因为他没有车的。
0: 你别说啊，你听我说完。来，往下走，对方有没有跟你说他给你安排其他车？
1: 没有。
0: 对方没有说给你安排其他车？
1: 没有啊。
0: 你不能骗我啊。
1: 没有这个，因为这个车已经没货了，知道吗？它已经停产了。我买的是2款，它是8月10啊，8月5的话。
0: 那这个事情，其实你不用来找我，你直接据理力争就可以了呀。你们既然没车了，给我安排展车，你们都不告知我，我现在不要了，我要终止合同，完全没毛病。你肯定有细节没告诉我。
1: 哦，这个跟您说啊，飞哥，这个不可能的，我发了全部发给您了，是什么呢？
0: 你电话别挂，电话别挂。

0: 有追究你们这种销售欺诈了，我再沟通一下。那这个情况现在是搁置在这个地方了是吧？对方
1: 对方
0: 也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是吧？
1: 对方就是要把那个运费要回来。
0: 定金多少钱？定金
1: 就是我发给您的1000，
0: 车辆总价88600。那如果正如你所说的是这么个情况，你现在想终止这个合同了，我认为是合理的。
1: 对啊，就是我感觉这是我是合情合理的这个表一个诉求。
0: 那交给我吧，这个事情交给我吧。啊，咱们就不多说了。
1: 谢谢，
0: 我线下今天线下之后，我反馈给厂家。这个钱如果说正如你所说的话，我觉得今天下午你就能把这个钱拿回来，最晚这个礼拜，好不好？
1: 就是飞哥，我在问。

0: 我就请求飞哥帮忙，现在他们根本就不帮我处理，就把我撂在那边，甚至还在 4S
1: 店卡住了，是这个意思吗？你手上有几张工单？他们维修的三个工单我全部都有，三张工单，你现在手上有三张工单是吧？对对对，我跟你说，你这个车呢要退换车呢，麻烦的，的确是有点麻烦的。 啊，麻烦的确是有点麻烦的，就现在闹到这个程度了。我告诉你啊，无论是 4S
0: 店还是厂家，一定是卡在那个相应的四张工单、三十个工作日。你现在累计维修多少天了？你从五月份开始修的，修好了以后，他现在费信号以后叫我还要试车，叫我他讲你开，叫我试，我讲我不同意开了，这个车我讲有安全隐患，我不敢开，所以放在 4S 店了，就在4S店。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你交给我。
1: 好的，行。哪家四 S 店？哪家四 S 店？你把这家四 S 店的名字留给咱们导播。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对方有没有跟你说过你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点所导致的？他在排查，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0: 说的。

0: 是的，就是当时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个车，就是如果说当时屏幕上会亮起一个小蓝灯，就直接小蓝灯嘛，
1: 嗯，
0: 会显示信号AB开启，然后信号的话就是说他们没办法说给这个就小蓝灯亮灯的数据，就目前可能就是也是说需要说把这个小蓝灯亮的数据来证实说当时我确实是开启，但是没有识别到。
1: 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这个LCC它没有就是保持。不是，就是他现在厂家给我们的这个回复是，你现在并没有按照他的相应的说明去激活这个东西。你的意思是你是不是？
0: 那他给出的数据的这个就是有这个毫秒级数据吗？因为现在我收到的数据是说下波连续下波两档，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操作去操作的。

0: 你看，你看啊，
1: 争议的点就是说，在于说这个我这个连续下不两档，那跟他们所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如果说要有这个争议的点，那需要是有一个更详细的数据来去解释这个东西。嗯，
0: 那你指的要详细是详细到什么程度呢？那到时候，
1: 就比如说，那到时候如果
0: 我下播两档连续下不两档的间隙，到底是就是是不是根据那个操作目前对这个有争议吗？ 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说一个更加直白的话，好不好？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这个东西啊，你其实是想做什么？我们要这个结果，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去论证啊什么的，第一个是耽误时间，第二个结果可能对你也是不利的。因为从我目前的这个分析啊，掌握的已知信息来看啊，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1: 因为我不清楚说到底是什么部分出现问题，然后我现在就如果说我就之后这个车主还是我在开，那但凡就是说之后这个如果服务价值有问题的话，那我这个肯定后续开起来肯定也是有一点就是后怕的呀，就是目前也是有问题。
0: 你等一会儿啊，你当时的那个视频我也看不到了。
1: 视频只有车速和时间，我再发一下。

速是从30，在撞击最后的那个点，我看一下，你稍等啊。撞击最后的那个点是24、27公里啊，对吧？撞击最后是24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你看啊，从53到56秒，54、55、56，3秒钟时间，然后车速是从30在撞击的时候降到了24公里每小时，撞击的点其实是24公里每小时，车辆在减速，就是其实你要谈这个事故的主因。也是能够论证啊，其实当时他给到你这个数据当中的一些端倪可以看得出来的，你走神。

0: 家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了。
1: 嗯，那如果说这道道路当然没有监控的话，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
0: 道路没有监控，那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齐天，我也不是如来佛啊，对不对啊？那厂家现在给我的数据我已经说了呀，厂家给我的数据已经非常明。
1: 如果说当时这个道路没有监控的话，我是否能要求就厂家出具这个就是医保评或者是？

0: 理跟你说的，哦，我试过你的车了，我觉得你这个车的确是有问题的，抓住。
1: 对，一直在跟售顶工，结果8月14号就是他跟我说，哦，现在目前他们不需要，说一开始说打算是退车，然后去回收我的车当试驾车。
0: 你到底跟人你到底跟人说了什么，或者说你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做了什么？你到底是去做？
1: 我他让我核算价，我把价格就是发给他而已啊。
0: 我跟你说，一定有细节，不然的话这里面不可能会导致这么大的变化的，从同意到不同意。
1: 就我也很奇怪，就是我也很懵逼。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你能明白吗？都已经同意了，怎么会不同意呢？那你也得问吧，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我跟你俩谈恋爱，你突然之间跟我说分手了，我是不是得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是不是啊？
1: 哦，他。

0: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二号线的田先生啊，时间来不及了。哎呀，搞得我现在也觉得是，你说 4S 店的人也昨天你去试车 ，4S 店的售后经理都跟他说，哎呀，你这个车好像是有问题。你这搞得我好像觉得有点罗生门的意思啊，罗生门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2: 讲文明树新风。

0: 然后很夸张，就像闪电一样，它这个雨刮起来
1: 就刮不掉吗？
0: 刮不掉，它这个印记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固定起来的。
1: 打得掉吗？打磨不掉吗？
0: 因为我已经去过5次，售后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每次都跟我说。

0: 这个更换玻璃在之前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你有没有跟他说不愿意，然后他才反复的在给你维修的？
1: 他之前没有，是后面电话来确定的。
0: 就是之前你这五次期间有没有任何一次对方跟你表达过说我要给你换玻璃？
1: 没有，
0: 就他一直在给你进行实际的操作，然后你自己也没有表达过说，就是对方也没有跟你说过说哎换玻璃，然后你不同意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然后就到了第五次，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玻璃是要更换了是吧？
1: 第五次他们还觉得没有问题，还是继续打磨，然后我晚上测试以后他还有，是这样的。
0: 那现在他们同意，现在他们是同意更换这个玻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他们现在给我的方案是更换玻璃。
0: 那你就按照这个诉求去嘛，其实最终的问题就是

0: 我帮你看看合不合理。
1: 5万积分吧。
0: 5000块钱补偿相当于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对吗？这一天天的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都还没解决，对不对？
1: 对，现在问题都没解决，都还有。
0: 你听我说一句啊，
1: 嗯，
0: 我不管你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情绪也好，这个我能理解的，因为车反复维修在这个地方都没弄好，我觉得这个点的的确确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一点膈应的。
1: 嗯，
0: 这个我说实话也没有办法。就是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那像我有些时候我买到那样东西之后，我明明觉得别人都用的挺好的，结果到了我手上，我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我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该配合维修的一定要配合维修。但是具体他们能够给到你什么补偿呢？这个事儿呢，我把这个东西扔给厂家，但是我是不会给厂家施压的，你明白了没有？
1: 嗯，我明白。
0: 那么具体厂家跟你怎么联系，包括厂家给到你什么，然后以厂家为准，好不好？
1: 行，
0: 好的，好
1: 的，好的，
0: 那
1: 谢谢你。
0: 哎，好，客气，哎，好，嗯。

0: 哦呦，哎呦，
1: 4岁买的。
0: 哦，那还好买了延保了，所以说在24年才能修车，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对。但是他当时只换了个密封圈，但是因为网上了解到，
0: 那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的话，肯定是小修啊，因为他能省钱嘛，肯定是这样的嘛，
1: 对
0: 不
1: 对？
0: 那这个事儿这样，我也不完全把你拒之门外啊，你听我说，我呢跟宝马中国这边去沟通一下，但是呢，免费呢，我觉得有点牵强了，这是真的。
1: 嗯
0: 啊，那么能减免一些看看行不行，然后给到一个你想要的维修方案，也就是说你认为治标不治本，单独更换一个密封圈可能是导致本次这个故障啊再次发生的原因，那看看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看看电端包括宝马方面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到时候我跟他们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减免，你能不能接受，好不好？
1: 嗯，可以接受。
0: 哎哎，好不好？那你等我消息啊。哎，好，
1: 好，
0: 那就行。哎，好，嗯嗯。哎呀，这一方面呢，觉得车主。

0: 接下来也会都是车主，也会都会买到车，你们的车可能也会遇到问题。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只要是车主不太过分的啊，我觉得能够商量能够协商的，那我觉得我都会帮他去努一把力的，这就是我的初衷，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了，来有请三号线的袁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袁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车？
1: 特斯拉 Model 3 24年的。
0: 哎呦，哦，然后怎么了？
1: 那个在内蒙古行驶过程中被雷击了，然后那个当时击被雷击完以后还能正常行驶了20米左右吧，然后我靠边停了以后全车报故障，然后屏幕显示剩余电量不足3%，然后断电下线了。
0: 你是不是有好多女朋友？

0: 屏幕显示剩余电量3%不足3%，然后断电下线了。你是不是有好多女朋友啊？你是不是有好几个女朋友？没有，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有没有始乱终弃过？没有。开个玩笑啊。就是开在这个草原上的时候，开在这个开阔路面的时候是吧？
1: 对的，在2070国道上。2070国道上。那现在你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被雷劈了以后，说就被雷击了以后啊，现在店里面对你的维修，你走保险走保险可以走吗？嗯，我没买车损。嗯，
0: 交强险战士啊。
1: 啊，对，因为平时就在家里开，就在我是山东的，山东临沂的，就在家里在那边开。行。
0: 那你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你打这个减免嘛，你毕竟也是这种情况，也是我估计万中无一的一种。那特斯拉，那我跟你说，特斯拉可能也不会给我这个面子，因为特斯拉本来就不给我脸，我也不给他脸，所以他不会给我这个脸。我觉得，那当然我可以跟他反馈一下啊，因为厂家还是有沟通的，再联系还是再联系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目前啊，我们所反馈的所有信息。 就特斯拉这边基本上都是没有回应的，
1: 这么厉害吗？
0: 你说有一些厂家是这样的，有一些厂家他可能就算车主是有一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占理的要求啊，有一些厂家还会给我们回复的。
1: 嗯，
0: 但是呢，特斯拉基本上就是他不会回复的。你这个维修费用多少钱？你让特斯拉给你定过没有啊？
1: 嗯，现在还没定，因为刚今天刚到4S店。嗯，我之前在那个小微多前天发生的，然后昨天的时候在那个我就近找了一个。

0: 比较贵，我估计可能相对来说呢，像之前增程式的车上呢卖的话呢，基本上在6000块钱左右。以理想的增程器的车啊，基本上在6000多块钱。你这个特斯拉就不一定了，因为特斯拉集成度特别高，所以它的零部件呢，我估计可能比较贵。
1: 嗯，
0: 这不知道修一下多少钱？
1: 我网上查了一下，
0: 估计得万把，估计得万把块钱。要不实在不行的话啊，如果说特斯拉方面如果说没有回应的话呢，我建议呢去网上淘一个，然后来换还。反正特斯拉零部件呢网上也多。他给你估了吗？修一下多少钱？
1: 还没估，当时他因为那个小厂嘛，那个个人的那个汽修厂，他那个 DC 变速那块修不了，处理不了，所以说我一看他修不了，然后这不今天给拖到 4S 店了。
0: 那
1: 今天刚到。
0: 那你先问一下 4S 店修看多少钱？你要是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在 4S 店修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能够给你一段时间的质保，这是肯定的，但是价格会比较贵。
1: 对，我今天不跟他们联系了，然后也跟他们说了那个4S店那边，他说这是。

0: 合计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提个建议，就是去正规的修理厂，现在反正修三电自制修特斯拉的特别多啊，然后让他们给你看看能不能通过网上去走一下，这个会便宜很多，这是真的。哎，
1: 行，
0: 哎，
1: 好，
0: 好，好，好，哎，
1: 好嘞，
0: 就这样，
1: 好嘞，
0: 拜拜，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来，这个有请二号线的杨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打这个热线啊，0571889969996啊，来，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2: 我是2023款的三代七五 P。
0: 2023年的 CS75 是吧？
2: 啊，七五 P， 七五 Plus。
0: 啊，七五 Plus， 然后呢？
2: 我是发生了单方面的碰撞事故，我不知道这个车它有没有。

0: 意思是你想把这个门换掉是不是啊？
1: 我是不打算换这个门了，我是担心钣金喷漆之后它后期腻子会开裂，它是
0: 这是有可能的，
1: 跟我讲过。
0: 对，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诉求就是想看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咱这边了解那个无痕修复吗？因为他们说就是外边有那种无痕修复，就是只做就是冷处理、
0: 哎、有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估计一般的无痕修复师傅都不太敢接，你可以去找一下，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我给你提供一个经验好不好？你知道有个地方是卖那个海鲜的吗？
1: 我知道
0: 啊，这个就知道了啊，对不对？

0: 对，它记录仪上显示是三公里、4公里这样的
1: 三公
0: 时
1: 里、四
0: 速。
1: 公里也得看你背后是什么东西。你的背后如果正好是个尖角的话，一怼这个地方是容易怼进去的，因为保险杠和后尾门的下边梁这个位置，就是整个的这个筋，就是应该说是门筋这个位置，它是比较脆弱的。
0: 是个斜面的墙角，
1: 那就行了吗？你压强多大呀？对不对？这个总知道吧，老哥，物理总学过吧？点和面哪个更
0: 明
1: 厉
0: 白。
1: 害？
0: 对，他肯定就是斜着接触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

0: 那你这个，那你现在想说什么？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告诉我。
1: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我能不能去找路那个路政、市政去索赔？
0: 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个争议点，哎，直播间、
1: 啊、
0: 直播间被你干掉了。封禁十分钟。
1: 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嗯。我这么跟你说，有个比较麻烦的东西啊，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一个重要的点，是在于首先这个路段它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路况啊，你看啊，它实际上宽度呢是两个车道的宽度，老哥是不是啊？
1: 对

0: 大灯嘛，
1: 啊，
0: 他可能后台看到我那个大灯有一个是副厂件。
1: 谁的后台？
0: 然后
1: 哪里的后台？
0: 就是吉利后台嘛。
1: 吉利的后台。
0: 对。
1: 吉利后台是怎么通知你的？
0: 他是打电话通知我的。
1: 就是打电话过来的是什么号码？是400还是什么？
0: 不是，是手机号码，正常的手机号码。
1: 正常手机号码，这个手机是谁的？你有问他吗？你是谁？你是店里的还是厂家的？
0: 他是厂家的，他说他是厂家的。
1: 是厂家的。
0: 但是我们又没有具体问他姓什么。
1: 厂家拿一个手机号码打电话给你。这个好像不太合逻辑啊。那这个人现在还联系得上吗？
0: 联系得上。
1: 你的车是哪里修的？
0: 我车是在浙江宁波奉化那个明星 4S 店。
1: 是因为产品质量故障问题，还是因为发生了事故？
0: 发生了交通事故
1: 维修的，是不是啊？这里就牵扯要把保险牵扯进来了，是吧？那么
0: 对，
1: 现在厂家告诉你了，打电话给你这个手机跟你说，你车上的大灯不是原厂。

0: 拍过照了。
1: 我这么跟你说，
0: 就是说打磨的很。
1: 那我这么跟你说，你自己也要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因为对方拍照记录这个，对方对你也是负责的，对不对？而且拆车的话，应该是要工时费的吧？
0: 拆车我是在我买车的4S店，他没有要工时费。
1: 那还算不错的，因为你也不是因为故障的问题，对方都没你收你的费用，这个工时还挺复杂的。那这样。还是我这句话，先把东西全部记录下来，然后跟宁波奉化明星那边去沟通。我呢，先不介入，我介入呢，相当于是打草惊蛇。明白了没有？
0: 我跟他昨天我跟他沟通了一下，他是现在是打死不承认，他说他全都是用的是原厂的。
1: 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沟通过吗？
0: 没有，我是给明星4S店打过电话，我是给他说过，他说他全是原厂的。
1: 就现在你的意思是你跟他打过电话沟通过了，然后对方是咬死不承认，全部都是原厂的。
0: 对，
1: 那祥龙这边

0: 电话进来啊，这个说话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点好不好？这个抖音啊，真的也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们这个抖音，不是我说你，你真的是有点变态，真的。啊，来吧，来，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梅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打这个热线零五七幺八八九九六九九六啊，来，梅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谢谢。
0: 哎，你好，什么？

0: 不管是你的合同上有还是就是现在你所认为的江苏时代它跟宁德时代是没有关系，对不对老哥？
1: 对对，
0: 就这个事儿吧，你们双方得各打五十大板啊，错了，他打六十大板，你打四十大板。
1: 嗯，
0: 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先说说你啊老哥啊。
1: 嗯，你说
0: 你来找我帮忙的呢。

0: 但是他们用的，不可否认，这件事情他没骗你，他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产品，但是不是宁德时代的整包，是宁德时代的电芯。
1: 嗯，
0: 所以你想找这个事儿，你想一赔三呢，简直，我说这个
1: 不是他现在他不是他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吧？他们提供给市场监管局的一个合同照片，
0: 嗯，
1: 他把那句话修改掉了。
0: 修改的是什么？他当时是怎么写的？你告诉我。
1: 写的是整车配备宁德时代电池。
0: 整车配备。
1: 然后这句话
0: 啊，对啊，
1: 对，这句话在我的合同上面有，在他的合同上面没有了。
0: 那这个你那个合同和他那张合同是一起的吗？
1: 对，一式两份的。
0: 一式两份是，
1: 复印的那。
0: 就是有复写的这个是不是啊？你写的时候下面那个印子就下去了是吧？
1: 对。
0: 你的意思是他把下面那个合同的那句话，
1: 他把上面那个就是他的原件上面的，就是那个纸质原件低一点。

0: 是的，
1: 那有点，
0: 然后
1: 那他是那作为奇瑞这家 4S 店来说的话，还是有点心虚的意思啊。本身其实没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本身没啥的。
0: 我就说有可能的话，我就协商你赔我一千或者一万两万的，就拉倒了。现在事实就那
1: 不可能，
0: 事情那他现在就这事情弄成这个样了，又
1: 就是这个话分两头说了，哥啊，就本身的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作为他来说的话，他也不是无理方，他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的，我有没有宁德时代啊？我用的是宁德时代。
0: 对对，
1: 这个没错的。
0: 我也知道，他就是因为电信事儿的，

0: 监督管理部门的不是介入了嘛，对不对？也在调解嘛，是不是？那我现在问一下，这个调解到了什么程度了？对方，我相信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对方一定也是有所妥协的，他不可能说特别强硬的，对不对？
1: 对方现在强硬的就是拒不提供原始鱼那个纸质原件，
0: 不是原始的东西。我现在问你是对方有没有答应给你一些补偿之类的？你先回答我。
1: 什么都没有，什么？
0: 对方说不给补偿，
1: 也不谈。
0: 那么在不谈之前，你们谈崩之前，对方有没有说给你补偿？然后你跟他谈崩了？
1: 没有，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怕到时候我到那说话的话，一个肯定会就激动，再说什么错话，我一直没谈，我直接打算是市场监管局。
0: 哦，那你不谈，那现在作为相应的管理部门来说的话，他的调解的方案是怎么样的？怎么说的？
1: 他也说了说这。

0: 是输了，不只是输了时间，我告诉你，这个律师的代理费用你一毛钱都少不了。你就看他，你不信的话我可以让他试试看的，你给他出律师费好不好？你给他出代理费，你出吗？你出不出我就问你。来，这个梅先生啊，哎，我这么跟你说啊，你听好了。那刚才呢，咱们直播间里面有老铁说让你去打官司了啊。
1: 我也咨询过律师了，说的退车，能80%-90%能退车。退那个赔偿的话，反正不大可能。
0: 货不对板嘛，货不对板嘛。退车的点也不是说在于销售欺诈，是在于可能能往货不对板这个点上去靠。
1: 对，
0: 但是我也说了，这个货不对板是要看当前的情况的，因为我说真的，我刚才给你解释了一个点，是很多不在业内的人，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很多业内的人啊，

0: 到8月2号在他们那里维修，到8月6号才好，然后8月9号我去提车，他们也没有给我一张那个故障码清单复印件。到8月16号凌晨1点30分左右，气囊故障灯跟 SOS 求救故障灯又出现了。
1: 就是你现在是2026年的7月底左右买的车，对不对？
0: 对，24号，7月24号，
1: 24号买的车。然后现在进厂修了几次了？关于这个气囊故障灯？
0: 哎，进厂就修了一次。
1: 进厂修了一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能够论证就想退换车啊。
0: 但是他不是说有一个那个，就是说7日之内就可以退车的吗？我第2天就出现了那个故障灯。
1: 那你故障灯，那你也得给他修的机会啊。除非他判定你这个东西是有问题，那我问你，你现在问题解决了要没有？
0: 他问题解决了一次，然后7天之后又出现了。
1: 7天之后复现了是吧？
0: 是。
1: 那这个问题究竟是软件？

0: 那的确这种心情我能理解的，对不对？的确也是的。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那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老铁，如果说像你这样的情况都要退换车的话，那我就问你一句话，那这个社会还有秩序吗？老哥认同吗？
1: 嗯，那是。
0: 是不是的？老老实实。

0: 提了23年8月，也就是3年了。
1: 对，我的车是压缩机，不算是压缩，是压缩机异响，但是它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打开 AC 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异样的动静异响，然后在持续的过程中，如果说踩刹车减速的情况下，异响会逐渐的减弱，然后停车之后异响会消失，再次启动的话，这个异响就没有了。然后我现在已经维修了4次了，换了2次压缩机，2次空调管路，第4次维修是给厂家工程师来线下给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让我

0: 这个情况跟我情况比较高度一致吧，您可以听听我这个车友的视频能不能听清楚，如果也是听不清楚的话，应该是我视频传输的有问题。
1: 等一会儿啊，我刷新一下，稍等啊。
0: 哎，好嘞。18秒这个是吧？
1: 对，是的。你指的现在这个动静，
0: 这个后面嗡嗡嗡嗡脑袋的声音是这个空调压缩机的声音啊？对，是的。然后，但是他们4S店没有查出来原因，也不知道这个异响具体是不是压缩机，但是他们给我更换了压缩机，已经换了2次了，但是没有解决嘛，跟这个车友的情况是高度一致的。
1: 那我问一下啊，你说这个

0: 知道，就是说我就是说不太明白，因为我第一次维修是第一次反应问题能够证明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三包期内的，但是我的维修记录什么的这些确实是在过了两年了，那就没戏了。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垮得成，没戏，卡不成。我再跟你说第二点啊，就算但凡现在你还在两年五万公里的三包退换车标准当中啊，
1: 你的这个东西是无法论证你能够退换车的。那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在哪里？就是这个动静，我们现在客观的承认，就算它有，对不对？是不是？
0: 对，是的。那有没有故障？
1: 不报故障码的，
0: 就是你自己用车不是有故障码？哎，对，不是，我们之前不是有故障码，只是我们
1: 单纯的意向。
0: 我们先暂且不用说故障码的事情。 就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用这个空调，那咱们说一般空调如果担心空调压缩机有异响的话，在空调反馈出来有没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制冷效果好不好，制冷效果，制热效果差不差，是不是的，老哥？
1: 嗯，我能理解。
0: 是不是有没有？
1: 我能理解。
0: 所以你单独拿这个响声去论证故障，这个东西你要是想通过这个去退换车，那老哥，那除非我跟你说有一种现象， 而且之前就这个案例而言的话，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达成了退换车的，并且退换车你自己要承担非常高额的成本的。 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你是23年买的车是吧？
1: 嗯，这个我理解。
0: 甚至26年了。 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案例的，这个案例处理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全国都比较知名的，这个品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品牌当时在中国算是卖的不错的，这个牌子叫马自达。 一汽马自达当时在B柱这个位置啊，由于焊接的问题和整体制造工艺的问题，出现了大批量的异响问题。就开车的时候明显这个B柱在发出非常非常明显的那种类似于敲击的声音。然后呢， 4S 店呢是给填发泡剂，但最后呢，经过我们报道之后，有很多很多人，太多了。但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人也是在进行维修，包括了很多的一些维修方式， 没有几个人达成退车的，能达成退车的，我告诉你，也是基于当前的事实的状态底下，车主比较强势。

0: 嗯，做不到的。因为我本身并没有说想退车，因为我这个车我用的也挺好的，也状态也都不错，我用使用车感受都挺好的。但是我这边是出现这个问题，确实是时间太久了，而且在行驶的过程中，每次我都需要去刹停一下，冷不丁的我就要去刹停一下，这个让我很烦。
1: 就是，
0: 然后我给他们咱们厂家这边反映的也是能修好就好，因为我买的就是第一批车，我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0: 那你这个臆想的这个问题，你摆在这个面上，说实话，我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跟4S店或者厂家去理论这个事情。
1: 嗯，那就是说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法去解决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他们4S店直接就给我说我的压缩机是正常的，跟我所反馈的问题是不一样。
0: 压缩机，厂家或者4S店在你的要求底下，我觉得人家服务态度不错了。
1: 嗯，对，确实是不错的，这个我了解，这个我知道。但是主要是问题，
0: 两次压缩机总成和多次的去检测排查，那你说你换了还有，老哥，那我这里不是我帮厂家说话啊，就是那坦克五百 Hi4T 也不是说你一台车，对不对？坦克五百卖的还算不错的吧？
1: 嗯，是的。

0: 卖掉吧。你自己想嘛，哎，空调压缩机都换过两次了，我说实话再换还是一样的，肯定的，不用多说的。
1: 那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这边去找外面的修理店，如果说外面修理店能修好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能是不是能侧面证明咱这个 4S 店这边没有按正确，没有进行正确的维修？
0: 不能说他没有正确的维修，你只能说 4S 店可能经验不足，你明白了吗？
1: 嗯，这个我能理解，就是说如果说但凡我去外面维修厂去维修好了之后，
0: 嗯。

1: 我看到了，来，那你继续往下说。
0: 对，他给我说的是功放也坏掉，要换功放，还有那个什么模块，还有地台，
1: 都短路了呗，都短路了呗。
0: 对，全部坏掉。
1: 得换掉地台也得换，地台不换的话，之后如果说一旦天气晴了，它干了之后会发霉，味道很冲的。
0: 对对，地台的地台到时候也要坏掉。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像这个属不属于，到时候属于泡水车呀？不属于泡水车。不属于泡水车。哎，这种不属于泡水车的。
0: 就是他那个线，他说不给我换，他们线不是外面缠的那个。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江南火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5: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4-2击败张本美和，成功复仇，帮助国乒实现决赛会师。王曼玉则是4-0完胜蒯曼，同样晋级决赛。在最后一个单项决赛中，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摘得男单冠军。本站大满贯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并没有参赛，中国男乒六人出战。遗憾的是，继美国大满贯横滨冠军赛之后，连续第三站无缘八强。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清空你心中他的行踪。

0: 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耳朵需要充电，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声。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如果说诗是心灵的独白，那么词就是灵魂的吟唱。叶嘉莹先生用七堂课为我们打开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大门。他讲境界，讲有我与无我，讲格与不格，更讲那些藏在词里的人生况味。漫长慵懒的夏日午后，最适合慢慢品读这本书。他教会我们如何读懂一首词，学会捕捉文字深处幽微动人的情绪，看见古典美学独有的含蓄和辽阔。而当你掌握这份赏词之心，再读宋词，所看到的风景将和从前截然不同。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2: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

0: 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

0: 车窗的事儿。
1: 对对对，或者膜贴深了，
0: 哦、
1: 对比度调低了，
0: 就有点阴一点的感觉啊。
1: 是是是，
0: 啊、阴天了、啊。你这离红灯确实挺远的，怎么着是直行还是左转呢？怎么不能左转？前面围栏挡着呢。
1: 啊，这样吗？
0: 好像是，
1: 压根看不见，
0: 看不清。
1: 对对对，就。这赵小宝带往我们的那个什么了，老听众老朋友了啊、
0: 嗯、
1: 那照片呢你再弄个特写过来啊。
0: 哎，这位心仪 CC 是吧、
1: 嗯、
0: 这是在哪里？哎，还不错啊，这是
1: 他地址是宁波，
0: 排队排在第一位呗。
1: 嗯
0: 啊，红灯啊，这个景别还蛮好看的。
1: 对对对、照片取景啊啥的也都还不错。
0: 对，
1: 嗯，
0: 然后范文涛范老师他说那个我也想马上点一首啊，哎呀，但是一路绿灯啊，车停

0: 停不下来呀、
1: 啊！哎呀，
0: 听到主持人这么说，我路边停一下，点一首《洗刷刷》吧，祝两位主播开心快乐。
1: 你看看，那句名言就来了，哥呀，我太顺了，我。对吧？我觉得真的是就顺了好，顺了真的非常棒啊！希望大家每个朋友都不遇到红灯，
0: 希望大家都能顺啊！
1: 对，
0: 那个歌怎么唱？我一路顺顺顺。
1: 还有这么首歌呢？
0: 哎，你不知道这首歌吗？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也挺魔幻的啊，
1: 对吧？哈，来，没问题，等会儿洗刷刷给你安排上、啊。
0: 哎，安排上啊，拂晓的红灯停的照片、
1: 嗯，
0: 这红灯确实有点远呀，前面那个上面那是高架桥还是火车道啊？
1: 哎，有点像火车道啊，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哇，这个就是当你开车的时候，前面有一列火车疾驰而过，
1: 是，就这个画面太有这个内容张力了，
0: 是、
1: 啊。而且什么呢？我还有注意点啊，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哥，你那个车呀、
0: 啊，
1: 4.5米能不能过？
0: 啊，对，它是那个高高的那个限高的、
1: 嗯，
0: 那既然它走到这儿了，应该是能过吧？
1: 哎，不一定
0: 啊，不一定是吧？那你有没有跟我们说一声，拂晓？
1: 哎，这个、还是大家呀，对自己的这个车有一个具体的把控。
0: 哎，我说的嘛，刚才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我都忘了它是这么高的座驾了啊，
1: 是吧？
0: 我在想前面这车怎么这么
1: 低呢？
0: 对，这么低呢？然后人家还把这个车牌都给打上马赛克了。
1: 你看看，就是讲究人
0: 啊，连特别远的时候也打上马赛克。

0: 是吧？
1: 特别好。
0: 哎，来，我们来看到台州的水兵浪子心啊，我浪哥连着五个红灯。
1: 来，我看看，我看看这浪哥的五个红灯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啊？第一红灯也都怎么都排在第一位是吧？
0: 是吧？您这不虽然是红灯，但这个路都很顺畅。
1: 嗯，是每一个都是红灯。
0: 但是你这个天儿好像变得也挺快的，一会儿湿一会儿干的。你是
1: 五天
0: 的照片吗？
1: 而且还那个玻璃上还有雨滴呢，怎么感觉要下雨了？
0: 对，而且你听的是92.3，是我们吗？
1: 你是哪儿的听众啊？台州，我们台州的频率是92.3呐。
0: 是吗？
1: 我知道我们宁波的频率是1042。
0: 对对对。
1: 绍兴就是996，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怎么台州是92.3吗？
0: 对吧？你这个解释一下。再看到张小莫啊，张小莫拍的这照片，哎呦，你别说，哎，嗯，这个夕阳还是不错，
1: 大片的感觉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来吧，各位啊，红灯停，我们来选一个吧，我肯定选浪哥呀。
0: 啊，我浪哥，
1: 那我都五个红灯了，
0: 就安慰他一下，
1: 你高低也得给一下吧，而且五个红灯都排在第一位。这拍五张照片也不容易啊。
0: 哎呀，所以其实啊，一次开车能遇到。

0: 说他这个上班环境也太不错了，下班路上根本一辆车都没有，
1: 路线都比较一致，
0: 你看看，
1: 所以想两点一线的回家去，
0: 这就是马上啊要驶向康庄大道的节奏了，来吧浪哥，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可以发送过来，我们通过语音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号名胜996啊。今天呢这个我们新来的朋友不多，那不过呢接下来如果您是刚刚听到99.6或者104.2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环节还可以持续的互动啊，来吧，那接下来是洗刷刷的这首歌啊，我们范老师推的歌，
1: 范老师推的歌让大家开心啊快乐，我们洗刷刷一下，
0: 是
1: 拂晓发过来了，他的车高是3.3米，
0: 哦3.3米啊、
1: 哦、
0: 哎呦跟我差不多高，3.3，那是有点高了啊，还是注意行车安全吧，来吧，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我们范文涛啊，这个我们老朋友
1: 老师演唱的，
0: 老师演唱
1: 的
0: 来，范老师你自己唱一个，来来来，
1: 范老师点的由大老师演唱的，
0: 哎
1: 洗刷刷
0: 来送给各位，
1: 好久没听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

0: 么小商品市场那里啊？不是吧？
1: 应该不是吧？
0: 不是啊，我没有什么概念啊。
1: 但因为什么呢
0: ？Sorry，
1: 诸暨和这个义乌是确实是紧挨着的、
0: 哦、
1: 啊，紧挨着的。
0: 明白明白啊、嗯，就是买完珍珠去小商品吧。
1: 哎呦，你看这生活规划的没滋滋儿。但是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 啊， 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山区里边开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是的，
1: 开车
0: 注意安全、然后另外这个微微发来的，这也是 来自、啊、你看人家微微发来地图，人就是在小商品市场呢，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四区，他在三区的路边，马上就到五区了、
1: 哎呦这啊、
0: 然后他说超级堵车
1: 啊，
0: 都下班了，
1: 是是是，而且最近呢经过这个世界杯之后啊，咱义乌啊就更火

0: 是，但是他们会就是他可能区域不一样吧。
1: 哦，
0: 但是确实都属于金华嘛。
1: 对，但是其实咱浙江确实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你问哪儿的人，
0: 萧山人
1: 啊，萧山人是吧？哪人？东阳人。哪人？诸暨人。
0: 柯桥人、
1: 哦、是吧？哎呦，所以也对啊。
0: 北仑人。
1: 你啊，你北仑人。
0: 乐清人。苍南人。温岭人。
1: 说的，所以提醒大家啊，生活里边呢，这个怎么说呢？咱还是。挺好的啊，分的挺细的，是挺好的。嗯，他说是92.3还是93？哦，92.3，
0: 92.3应该是92.3。我们之前有一个宣传带，其实是在跟大家来说，就是在每个城市它不同的频率。
1: 对、
0: 嗯，反正我就记住是绍兴肯定是996，然后宁波是104.2。
1: 为什么记不着呢？后来因为那个录这个广告的人走了，
0: 离职了。
1: 所以我俩就记不着了，
0: 对，就记不着了，就不想听这人声音，我们
1: 对吧？拉黑，这直接拉黑，
0: 这
1: 是
0: 董老师吗？
1: 来看到这个 LA 啊，LA 现在发了个截图，
0: 懒弄
1: 啊，懒弄啊，嗨，真说赌啊，

0: 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

0: 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

0: 让爱无碍。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2: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
3: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元。
0: 哎，微信公众号现在您搜索添加关注民生996，完事儿再。

0: 方便面呀，方便好哎。
1: 什么啤酒花生什么来着？
0: 啤酒花生
1: 八宝粥，腿收一收。
0: 啤酒，对，啤酒瓜子花生米，来腿收收。
1: 哎，
0: 老妹儿，腿收一下。
1: 方便面，哎，我最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我啊，最近吃方便面频率比以前要高一点了。
0: 而且你发现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时间长不吃，你还会
1: 想
0: 这一口，有没有？
1: 有，
0: 就觉得哎，好像。就是很古早的味道，
1: 对吧？而且什么呢，就是一包不够吃，两包呢有点吐。
0: 然后有的时候你哪怕比如说你买回来是那种袋装的，你可以煮，然后有的时候还想念那种就那种那盒装的，
1: 哎，桶装的，
0: 对对对，不好意思，
1: 桶装的，对对对，盒装的是拌面，盒装的，对
0: 对，就是桶装，然后你就想用它泡一下，就觉得那个味道
1: 哎忆苦思甜，是不是？
0: 有一点，真的。那小时候吃一顿方便，那简直不要太好了。
1: 我太喜欢吃了。
0: 是，
1: 啊，来说说方便面都怎么回事了啊？
0: 哎，今天全民竞猜呢，就和方便面有关。根据这个目前的一个数据显示呢，说方便面的需求啊，在3年之内锐减了40亿包
1: 哦，
0: 但之后呢，又触底反弹了。
1: 是的，
0: 曾经被外卖冲击判了死刑的方便面行业触底回升，在2026年的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营收137.33亿元，同比增长了2%；统一食品营收56.34亿元，同比增长了4.7%。
1: 挣这么多呢？我想问，白象增了多

0: 现在呢，听到我们的消息之后，给大家留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把数字发送过来。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突破了多少亿元？好不好？然后等会儿缩小范围，我们来找到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推荐歌曲或者满足愿望的权利。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薄荷橙子水。遇上天气热，吃饭之后啊，总是容易心口发闷。准备鲜橙、新鲜的薄荷叶、冰块和纯净水，橙子切片，轻轻地挤压出果汁儿。薄荷叶呢，手心轻拍一下，激发出香气，全部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再加水，清凉感直冲喉咙，清爽。

0: 或者是他们的世界，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比如说老年人可能，比如说他的另一半去世了，
1: 嗯，
0: 或者他的另一半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分开了或者怎么样，那其实这也属于单身群体吧？
1: 是的，
0: 一部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其实他们会也去想要去谈恋爱，
1: 哦、
0: 也想要去找到另一半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纪录片，
1: 没问题，
0: 还是蛮记录当下的这一波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
1: 哎，纪录片还是多看啊，
0: 哎、
1: 真的是认识世界很有帮助。
0: 是的，
1: 好吧。来吧，那么这个再过五分钟啊，提前给大家做预告，再过五分钟进入的是今天最后一轮红灯停，
0: 是
1: 啊，做好准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等会儿呢，如果您在等红灯啊，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存着，我们游戏开始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吧。
0: 波哥点的歌曲是弱水三千呀，
1: 没问题了，
0: 好嘞
1: 啊，来给波哥安排一下，注意了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

0: 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吧，刚刚这首歌啊非常好听，哎，弱水三千，来自周传雄小刚的歌啊。刚才我俩还犹豫了半天，到底是不是小刚老师的，
3: 后来发现肯定是小刚老师的。
2: 对，以我们这个老朋友的音乐品味，一定是他的。
3: 然后波哥他说好听，哎，那个每次听都会忍不住哼几句，年纪大了总是感伤。那我觉得挺好的呀。
2: 是，那不应该什么是男人像海洋，应该唱这歌吗？
3: 对对对对。然后你要是下次再哼几句的时候，你把你手机给我拿出来。
2: 怎么说？
3: 你打开民生九九六的这个对话框，你哼到这儿来。
2: 哎，你发语音过来，没问题啊。来吧，陶小二也说了，说这个给我们截了个图，说多年之前无意间听到这个台，那会儿还不知道是九九六。
3: 这是2020年12月2号。
2: 然后呢？写的什么字来着？我，
3: 哇，这个台真的绝了！突然想要回家录再长一些，怎么回事？
2: 哎呦，
3: 我的天呀！
2: 说那会儿啊，每天下班呢都将近半夜了，回家路上听到这个台放的歌都很合心意。2020年
3: 还不知道是996呢。
2: 等会儿，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

0: 每天摸的手机壳可能是有毒的。目前手机壳尚未被列入强制性认证商品目录，也就是说大量的三无产品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消费者仅凭网页的图片很难辨别它材质的优劣，有些商家呢还会用环保材料、无毒无味这些虚假宣传误导购买。
1: 我就这么说啊，您能看到的就是大部分的手机壳，很多手机壳它都是三无产品，好吧，所以如果你想避开这个健康的陷阱，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呢，选择液态硅胶或者 TPU 材质的手机壳，通常是手感比较软，没有异味的，认准有3C 标的，这个更重要啊，有3C 标的这个产品。另外呢，对于那些花里胡哨的但是异常低廉的，什么10块钱三个
0: 啊，我知道有的，就是那种好像是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我刷到过这种直播，就是它在一个像那种堆积成山的那个火场景当中，就这些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就是你花手机买个手机好几千，你
0: 买个

0: 你看看，一听就是君子。照片拍的不错啊，很清楚，但感觉他是在人行道上拍的，他感觉在非机动车道拍的。
1: 反正马上就要走了，感觉。然后这个拂晓老师还没到家，
0: 还没到家，
1: 还在路上呢。你看，还在路上呢。
0: 是他前面有一个顺丰啊，
1: 带着一车货物回家啊。
0: 对，
1: 张小默也没到家哎。
0: 哦，怎么说？
1: 你看，也发来红灯停的照片了。
0: 哦，
1: 你那边的网络比我这边
0: 延迟很多呀，
1: 至少30秒吧。
0: 以后咱这个这个电脑啊，不光打不开大家的那个照片了，
1: 对，
0: 反应还慢。
1: 这俩电脑还在这抢网速呢啊。
0: 来自金华的戚海云啊，也发过来照片了。
1: 哎，你看前面有人行横道。
0: 哎，他发这照片就很有
1: 味道，
0: 人文气息。
1: 哎，是的，然后那个天空那个云啊，
0: 来吧，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送出下轮推荐歌曲权利吧。
1: 来吧，我们来看看，那就送给芒果哥哥呀吧。
0: 好，
1: 因为是我们的一位新听众
0: 啊。来吧，这位微信名叫做芒果哥哥的朋友，没想到吧？啊，第一次互动你就中了。
1: 对，想听哪首歌啊？哪个版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
0: 哎，是啊，我听这个名字啊，应该声音挺好听的，所以说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
1: 也可以，
0: 好不好？你想听什么歌？你现在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过来，等会儿给大家放啊。另外是刚才这道题啊，廉价手机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是廉价，第二是毒塑料。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1: 现在是中国时刻七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发表了一项重磅队列研究，他们拉出了十多种常见运动，直接 PK 不同运动对于全因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很让人意外，延寿冠军运动是走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日常规律走路运动，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份运动延寿榜单，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方面，走路刚才说了降低17%，亚军是网球、排球，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季军是划船、体操，降低14%，力量训练还有跑步都降低13%，慢跑降低11%，爬楼梯降低10%，骑自行车降低4%。听到没有？那些让我们花费重金、挥汗如雨的运动项目，在延寿这件事情上，居然都输给了温和从容的走路。研究还发现，如果在坚持走路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上1到2项其他运动，全因死亡风险还能再降19%。那怎么走啊？一说到走路，很可能脑子里就蹦出日行10000步，好像不走过5位数，今天就算白走了。但是科学

0: 你还不配合，三个条件都没了，所以它也没力气长时间的盘旋找你来叮咬。温度低于20度，那蚊子就直接蛰伏在墙角床缝休息，基本上停止觅食了。另外，蚊子还偏爱湿度70%-80%的潮湿环境，干燥的空气会让它身体缺水，空调制冷自带除湿效果，室内的湿度大幅下降，蚊子不仅活力降低，它用来吸血的口气也会干涩，很难顺利穿刺皮肤来吸血，对吧？空调才是蚊子的天敌呀。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FM996 晚上八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0: 虚实六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潮生活的新推官。
5: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礼让梅《王维十五日谈》。提起王维，很多人最先记起的是诗佛的标签，以为他生来淡泊宁静，但这本书却告诉你，王维的平静是历经伤痕之后艰难寻得的自愈。

0: 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如果说诗是心灵的独白，那么词就是灵魂的吟唱。叶嘉莹先生用七堂课为我们打开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大门。他讲境界，讲有我与无我，讲格与不格，更讲那些藏在词里的人生况味。漫长慵懒的夏日午后，最适合慢慢品读这本书。他教会我们如何读懂一首词，学会捕捉文字深处幽微动人的情绪，看见古典美学独有的含蓄和辽阔。而当你掌握这份赏词之心，再读宋词，所看到的风景将和从前截然不同。
4: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4: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

0: 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突然间相看莞尔。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0: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2: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3: 全都有。
2: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

0: 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1: 好中国，
0: 好中国，
1: 潮生
0: 活。
2: Mongkok FM is coming.
3: I love it.

0: 商996，清晨六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2: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昨天这个全省的天气啊，南北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像浙南和沿海一带呢，阴天为主啊，多降雨云团，阵雨和雷雨呢此起彼伏，降水主要集中在了温州一带。那么浙中北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太阳不时的露个脸，午后呢偶尔有一阵散装的雷阵雨来串门，但是呢雨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那么看了一下，今明两天呢降水的重心依旧锁定在省

0: 天明天多云，局部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这两天啊，受到台风后期的影响呢，其实温度并不是特别高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之下，咱们说如果说到达地铁站啊，或者说其他一些

出行的时候骑上一个共享单车啊，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当然了 ，IP 联名顶配车架，网红涂装轮番登场。这共享单车啊，很多朋友发现那是越坐越好看了。可是对于每天十几分钟短途出行的打工人来说啊，颜值上去了，这钱包似乎是越来越吃不消了。近日，包括美团、哈罗还有青桔三大主流共享单车企业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轮全国范围的起步价上调。不少日常短途通勤的用户算账之后就发现了自己的出行开销不降反升了。那比基础调价更隐蔽的是路边那些容易踩坑的高端特殊车型，还有网友晒出了助力车的这个账单，41分钟的骑行花费了10块钱，无奈吐槽啊，这个价钱似乎都可以直接打车了。社交平台上关于单车刺客的吐槽呢，随处可见，不少的市民感慨，曾经。

0: 价格上涨，背后呢是整个共享单车行业啊已经彻底告别资本烧钱的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博弈阶段。有业内人士分析，这一轮提价加拉长基础时长的调价策略带有明显的用户分层逻辑，平台把福利倾斜给了长途骑行的用户，把成本更多的转移到占比最高的短途刚需群体身上，以此拉升整体收入水平。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崔丽丽就指出，涨价呢是市场自我调节的客观结果，但企业不能只盯着财务报表。
1: 是，
0: 共享单车占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带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不能完全按照纯商业消费品的逻辑去运营。

0: 据，导游、销售和旅游管家轮番逼迫游客消费，好端端的旅游变成了伴随着恐吓、要挟、道德绑架的糟心之旅。实话实讲啊，六天五晚吃住玩全包啊，价格不到1000元，那么这价格呢是低的，显然不正常。而低价背后啊，是组团的旅行社选择亏本揽客。那么组团社低价引流，游客下单之后被层层转卖，那么地接社亏损接团，把盈利的希望呢全部压在了游客购物自费消费之上，那么业内称之为赌团。
1: 赌团啊，赌的就是团里游客的消费，游客消费高，这一单呢就所谓的赌赢了，游客不愿购物，那就赌输，就亏损。于是呢，旅行社的文件当中出现了赌值这个词语，代表着每位游客必须创造的最低返利指标。赌团顽疾屡禁不止，背后呢是产业链条的扭曲。旅游市场充分竞争之下，部分旅行社不拼服务，拼低价，不靠产品质量赚钱，依然打着强制购物。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一到七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1: 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七月达到65.1%。
1: 截止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了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的数字人民币系统。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覆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正式

青春。7:18，接入体坛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队啊，能够进球却守不住，已经成为了浙江绿城队的一大顽疾。上周末的中超第23轮，熟悉的画面再次上演，浙江绿城队眼睁睁地看着领头羊成都荣城连扳3球，从黄龙带走了3分。兄弟德比经此一战啊，弟弟约翰执教的荣城呢，摆脱了此前6轮不胜的艰难，以14分的优势呢，领跑中超的积分榜。而哥哥罗斯呢，则是压力陡增，

0: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周二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多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的天气啊，全省南北差异还挺大的。今明两天降水的重心呢，依旧锁定在沿海地区，局地大到暴雨。今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多云，局部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2: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0: 纽三来。继续身边的新闻，还是来说和旅游有关的事儿。

0: 王楚钦和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经与美国的雷神公司签订了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